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越中洛越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枢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寓世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的酒安阳，没饭间满户屋，进了表来路我写bèo nhà ta lấy ngó cha lầu, à lì bù tàu lần bay nâu dê.

0: chong dân hơ chong dân chong pa pa na pa lần na phai tang hơn na vậy。
1: 水族民歌的特点是曲调变化不大，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地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地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来花花，来句子是呢。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那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3: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4: 我们耳熟能详的张骞可真是个人物，因为北方丝绸之路被认为是由他开始凿空的，而南方丝绸之路，张骞也是奠基者。可能是北方丝路在当时光芒太过强烈，使大家不自觉地忽视了张骞在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也就是所谓的灯下黑吧。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张骞也算那个时代的大旅行家、大探险家。张骞为了打通北方丝绸之路，历经13年，去了阿富汗，又回到长安。而在阿富汗的时候，他发现了四川邛崃。

来的竹杖和成都的蜀布，这可是当时的两个特产，别的地方的人造不出来。他跟汉武帝汇报说，我问过阿富汗人，你们是怎么得到这两个特产的？要知道，当时汉朝和阿富汗之间是被强悍的匈奴人隔断了的。阿富汗人告诉他们，是我们的商人去印度购买的。看着汉武帝一脸的疑惑，张骞说了一番地理上的知识。当时的人可不像今天有地图，有电子地图。张骞的推断是，阿富汗距离我们12000里，印度在阿富汗的东南，距离它有几千里，而印度的东面、东北面是我们云南和四川，所以四川和印度之间应该有通道。做了这个判断之后，可不是就此就了了，张骞还做出了更大的决定，向汉武帝建议，派出使者，派出部队，从蜀地到西南，避开西边的羌族、匈奴部落，另外开辟一条直通印度，也就是天竺的通道，然后还要往前连接中亚和西亚。而汉武帝也是个果断的人，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就派他又去了四川宜宾，当时叫犍为郡，当了一个领导来主持这件事。这就是《史记·大宛列传》里的“乃复试西南夷”。南方丝绸之路的顶层概念设计在当时并不复杂，更没有拖多长时间。很快，张骞就派出了四路队伍，从成都和宜宾出发，向青海、向西藏、向云南境内去踏勘通往印度的路线。可惜这四支队伍的进展都不顺利，他们行走了1000-2000里，然后都受阻了，有的被劫掠，有的甚至被斩杀，无功而返。因为这些地方当时还是少数民族的割据地盘。值得说明的是，张骞派出的探路队有一支已经深入到云南滇西，距离古印度也只是一步之遥了。虽然第一次行动道路没有打通，但是大汉和长安深度了解了西南各地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也就是在这次过程中，滇国的国王和夜郎的国王都向汉朝的使臣提出了问题：你们和我们比，哪个更大呀？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2年后，博望侯张骞在长安去世。3年后，汉朝在西南设置了5个郡，开始了第一轮的疆土拓展，这其中就少不了张骞的历史功绩。而南方丝绸之路的踏勘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只是一个开始。还记得有一支勘探队伍不是已经来到滇西了吗？他们在当地打听到，在这里的西边还有一个国家叫丞相国，就是骑着大象的国家。蜀地来的商人会与这个国家进行贸易，用之前张骞提到过的琼竹杖、蜀布等等，还有铜器呀、铁器呀，换取印度的宝石、琥珀、犀角、象牙、黄金等等。就因为这条线索，大汉开始了对滇国的官方征伐。下一位出场的人物就是著名的文学故事里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司马相如大家知道一直都是一个文化人，他在汉赋这种格式上有很高的成就。惜字如金的史记作者司马迁竟然全文收纳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8篇作品，连篇累牍，不厌其烦。这可是《史记》这本大书里没有出现过的事儿。另外就是，汉武帝在得知司马相如重病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关心人家的身体派太医，而是火速派使者去到住处，命令要把司马相如的

0: 诸稿全部取回来。可见这个人的文化成就和地位啊。卓文君已连夜私奔，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也被后世津津乐道，一首《凤求凰》。而卓文君一位大贵族的小姐连夜私奔到司马相如家徒四壁的家里，和他一起当炉卖酒，当了个酒保。这事儿也被施耐庵特别喜欢，在《水浒传》里有八次都是借用这个典故。正因为这些也是灯下黑，司马相如真正的功绩开拓南丝路、灵官道这件事儿又被忽略了。司马相如的老丈人卓文君的父亲可不是一般人，仅家里的奴仆就有800名。他的家族靠什么发的财呢？冶铁在哪里？就在灵官道上的邛崃，现在还是四川省直辖的县级市。当时邛崃就是西南的冶铁基地，在那时候铁器可是真正的硬通货。这货卖向哪里呢？西南夷。除了四川的西部、南部，也就是青海、西藏等地之外，就卖向云南，甚至从云南还往外卖。司马相如因为文采被汉武帝看上了，在西南有事儿的时候，汉武帝用了他，让他去辅助唐蒙安抚西南的部众。他写了一篇著名的《御巴蜀檄》，就是一篇文章，这其中啊有政治有经济，恩威并重，竟然收到了奇效。这其中深层的原因就是司马相如了解他老岳父这些地方豪强在想什么要什么，同时也了解西南的风土人情，政策合适才取得了效果。汉武帝一召见他，问他西南的事该怎么办，他也直接说了，西南这些地方和蜀地相近的，在秦朝的时候就设置过郡县，虽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所以我们要来继续这个事业，在当地去设置郡县，直接管理。这下可完全符合汉武帝的想法了，又是直接任命他为郎中将，持节出使去主持这方面的事务。司马相如不负所望，同样又收到了效果，从四川出发进入云南、贵州的这些地方开始逐渐建立郡县。他做了许多工作后，当地的这些酋长、军长也就臣服于大汉了，原先的各种关隘被拆除，危险被解除，南方丝绸之路的这股灵官道正式开通了。在汉武帝的决心下，有了司马相如、唐蒙一文一武张弛有度，夜郎国收复了，设置了建为郡，西昌、汉源、茂县各地也都收复了。汉朝经略西南又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顺带说一下，张骞和司马相如是同一个时期的人，他们俩同时存在，都做了很多工作。张骞之后还有像郭昌、魏广、陈立等等做了许多工作，南方丝绸之路才最终进入云南，开始连接缅甸、印度。这些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成都平原，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三星堆遗址震惊了世界，神秘的青铜人像，古老的象牙，印度洋的海贝，为我们完整地勾勒出一条传播文明、互通商贸的古道。当我们的一组记者在三星堆解读来自远古的信息时，另一组记者来到成都市，探寻南丝路上关于丝绸的秘密。
3: 锦官驿街就在这里，那么这里应该是两江汇合的地方，那么合江亭应该就离这里不远了。
4: 早在汉代的时候，中央政权就在成都设立了专门管理丝织业的官职，叫做锦官。由此呢，成都也得名为锦官城。直到今天，成都市内的很多街道的名称和桥梁的名称都与蜀锦和丝绸有关。成都有

0: 有一条府南河，这条府南河是由府河和南河两条河组成的。那么您顺着我的手指方向，您看一下，在那个位置呢，就是两条河交汇的地方。昔日啊，那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渡口，包括丝绸在内的很多货物呢，都经由那里上船，顺着府南河一路向南，经过乐山、宜宾，进而到达了云南的境内。
1: 一匹匹轻柔绚丽的丝绸行船走马入滇后，便依托云南毗邻南亚、东南亚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一路向南，愈行愈远。
2: 在西方一些国家，比如说在德国、在希腊的考古中发现了中国的丝绸，那么这种丝绸呢，它是一种平纹的，那么蜀锦它的特点就是平纹，双重平纹，所以可以断定是这个四川出去的丝绸。所以我们说这个南方丝绸之路，它不光是在亚洲，它而且延伸到进一步延伸到欧洲的地中海地区。
1: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蚕丝的国家，巴蜀地区则是种桑养蚕的发祥地。考证成都与桑蚕的关系，还要从蜀这个字说起。
2: 蜀这个字呢，它这个从甲骨文来看的话，它上边是一个木字，是吧？木字，眼睛的意思。下边呢，它是一个弯曲的一个动物的身躯。蜀呢，按照古文献的解释啊，它是一种野蚕，就蜀道蚕，刚好就是野蚕到家蚕的一个转化。
1: 在哪里还能寻找到几千年前巴蜀地区桑树满园、丝织天下的历史呢？四川博物院馆藏的这座战国时期的铜壶，讲述着四川成都种桑养蚕那昔日的辉煌。
3: 这个铜壶呢，上面表现的有很多很多的画面，当时一些社会生活啊，方方面面的。比如这一壶呢，它上就是表现的当时呢成都地区的养蚕啊这个方面采桑的这么一个劳动场景。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表明呢，在成都地区呢，早在战国时候，当地的养蚕和这个丝绸呢，这方面已经是比较发达。
0: 在成都当地对蜀锦丝绸进行采访，那么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呢，我们发现了更多有趣的事情。据当地的文物学家介绍呢，在这里能看到明清时期的蜀锦丝绸已经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了。而今天呢，我要带您去一位民间收藏者的家里去看一看东汉时期的丝绸。
4: 第一眼我看到它是很实的，上面淡淡的都有花纹，当时我就想到这个丝绸跟那个真的就跟那个马王堆那个电视里面演那个很接近，就像以前的一个钱袋一样的，它实际上就是跟我们以前看那个电视里面那种钱袋嘛，下面大嘛，这样子吊起嘛，它就装银两的了。
1: 1900多年前的一片丝绸虽然已经破损，但仍然能够看到蜀锦特有的花纹。在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上，丝绸并不是唯一的货物，但却是连通丝路最重要的商品。南丝路上，在四川这一端是工艺精湛的蜀锦织造技术，在东南亚、南亚气候炎热的另一端是对丝织品巨大的需求。那么，连通两端的云南为南方丝绸之路的繁华做出了什么？请您继续关注《一路向南》南方丝绸之路记者行传回的报道。
5: 上一站，我们的一个采访组探访了川滇交界处的近代马帮驿站唐坝，另一组记者赶赴万里长江第一港宜宾。
6: 一路向南呢，我们的摄制组是从成都沿岷江顺江而下，现在是到达了宜宾。宜宾呢，也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过去呢，云南有很多的商帮呢，会选择在岷江的沿线，比如说乐山呀、成都啊这些地方设立自己的丝厂。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些地方设立自己的丝厂呢？主要还是看中了这条黄金水道的便捷。但是呢，岷江到达宜宾之后呢，会往东汇入到长江，所以呢，去往云南的货物呢，就会在宜宾这个地方由水运改为陆运。接下来这个任务呢，就将由这个马帮来承担，他们将带着这些货物呢，继续向南走。那么马帮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我们带你去看一下。
5: 离开宜宾，沿着榆昆高速向南，进入川滇交界处。两边的山突然拔地而起，五尺古道，马帮主要的通道。如今大多藏匿在这些大山之中。在山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发现了五尺道的痕迹。
6: 那么学术界普遍认为呢，秦时的一尺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23.1公分。

湖池呢，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1.15米左右。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身边的这个人为铺设的这个石阶呢，我目测了一下，看上去大概也就是1米左右，刚好能够够一匹马驮着货物。

0: 很可能是为了尊重当地人的这个风俗习惯。那么我们在这个山里面沿着无齿道也走了一下，感受了一下，我们觉得这个之所以会在这里开设无齿道呢，主要可能还是跟这里的山形山势比较险峻是有关系的。
1: 无齿道蜿蜒在崇山峻岭峡谷急流之间，虽然狭窄崎岖，却和秦始皇在其他地区新修的50步宽的驰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翻开历史，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穿梭于无齿道，明太祖朱元璋的十万大军也无齿道平定云南。无齿道不仅承载着这些历史，而它本身也有许多传奇。
0: 在这些无齿道上呢，有很多段都是像这样的从这个山里面掏出来的道路，它特点呢就是一边是这样的岩石，而另外一边呢就是悬崖。那么这些岩石呢，岩壁呢都非常的坚硬。我们找一块石头来试验一下。这么坚硬的这个岩壁呢，当时古人是如何掏出来这条路的呢？据史料记载啊，这个秦王当时是派蜀郡太守李冰来到这里开凿这条道路。李冰呢就采用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柴火啊堆在这个岩壁的旁边，然后点火烧着之后，把这些岩壁的烤红烤热，然后再浇冷水上去，利用着热胀冷缩的原理呢，让这个石头爆裂开，然后再来进行开凿。
1: 豆沙，一座因无齿道穿城而过而繁荣兴盛的古镇，虽然通往古镇的公路早已修好，但是直到今天赶集接送孩子，无齿道仍然是当地人进出古镇的首选。
0: 这条路平常经常走吗？
2: 妈妈
0: 也走。每天要走几次？
2: 啊，
0: 沿着无齿道一路走来，我们是来到了延津县的石门关。自古以来啊，石门关都被称为由川入滇的第一关。穿过了这道石门关呢，相当于跨过了川滇两省的交界。过去呢，马帮走到这里呢，仅仅相当于他们南丝路行程上的一小部分。接下来呢，他们将带着货物，带着希望，继续行走在云南的大山大川之中。而我们一路向南，重走南方丝绸之路摄制组呢，也将继续沿着他们的足迹，为您讲述南方丝绸之路上关于云南的故事。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5: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巴山蜀水千里江山，山水如此写意，人物这般传奇。说到四川及重庆，我们中的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把它们归结到巴蜀文化的版图中去。这样的划分当然非常省心省事儿，但却难免带有一连串的常识性错误。事实上，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指的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核心地区大致和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还包括汉中盆地、潜伏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巴蜀地区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地区，只有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地一小部分属于黄河上源。它的西北与青海相接，北部与甘肃陕西为邻，东连湖北湖南，南临贵州云南，西依西藏，总共涵盖了5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河流域， 黄河与

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的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域。而今后我们连日的畅游，将会印证诞生于巴蜀大地上的文明带给我们的巨大视觉和心灵撞击。巴山蜀水，钟灵毓秀，自古人称天下山水之胜在蜀。四川省是中国拥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最多的省份，因此在到四川旅行之前，我们还是要好好做做功课。四川省目前共有九寨沟、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青城山、都江堰四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还有剑门蜀道、贡嘎山、蜀南竹海、四姑娘山、西岭雪山等多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这些闻名天下的自然及人文遗产，每一处都值得我们耗费整整一个黄金周去细细体味。巴山，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凡是到过四川的人都不禁要说，李商隐的这首《夜雨寄北》写得太好了。在四川盆地里，每到秋天就会滴滴答答下起夜雨，等到天亮雨就慢慢停了。这里的夜雨能占到全年降水的60%到70%。人们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会有巴山夜雨这个现象呢？这和当地的地形气候特点分不开。四川盆地由于四周山地环绕，到了秋天，副热带气团撤退比较慢，甚至处于准静止状态，所以造成了云雾多、秋雨连绵的现象。那为什么会是夜间下雨呢？这是具体的地形条件的影响。这里云层密布，白天在云层保护下，云底部和地面的辐射减弱，不会对流成雨。到了晚上，云层上部迅速变冷，下部还比较暖和，所以就发生对流，形成了夜雨。诗中缙云山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山地地形特点特别有利于夜雨形成，李商隐隐留在这里，体会到巴山夜雨涨秋池，就一点也不奇怪了。顺便说明一下，巴山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大巴山，重庆北碚的缙云山古时候就叫巴山，这里的夜雨现象特别明显。从南北朝以来，这儿就是一处名胜，常有许多文人雅士来往。李商隐来到这里游玩，就曾经暂时停留在这儿，写了这首诗。而要说到巴文化所依靠的大巴山，它的气象与容量绝非缙云山所能比拟。不过今天我们只是要揭开一个美丽的误解，让巴山夜雨把更广大的内涵留待日后细说从头。今天的行程是在电波中去逛逛四川的那些名城。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历史悠久，现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都、自贡、乐山、宜宾、泸州、阆中、都江堰七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0处，有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镇24座。从古代水利工程、古镇民居到名人故居，从寺庙道观、石刻壁画到现代艺术博物馆，从史前遗址到现代建筑风貌，应有尽有。蜀道，以迂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0: 曾引得诗仙太白千年一叹的蜀道，在曲折险恶的漫长延伸中，为世人打开了一个气象万千的别样洞天。汉朝时，张骞出使在外，见到当地的富商都偏爱一种锦缎，他定睛一看，原来是成都平原的蜀锦。其实早在张骞数百年前，三星堆时期的古蜀人已经将蜀锦卖到了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土耳其。蜀锦珍贵，当地的贵族都用它作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他们是如何将蜀锦运销到数万里之遥的两河流域的呢？唯有蜀道，唯有雕凿于数千年前，在千岩万壑中人工雕凿而出的蜀道，才会将贵比黄金的蜀布输送至遥远的异国他乡。蜀布之路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蜀道？它从今天广汉三星堆出发，途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约旦、以色列等国，一直延伸到两河流域的古埃及，全长万余公里，道路之长，经过的国家之多，直到今天依然令人惊叹。蜀道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大概念，包括四面八方通往古代蜀地的道路，有自三峡溯江而上的水道，由云南入蜀的博道，有自甘肃入蜀的阴平道，和自汉中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等，也包括蜀地范围内的道路，这是广义上的蜀道。而通常学术研究中提到的蜀道，则是指狭义的概念，即由关中通往汉中的宝协道、子午道、故道、唐光道，以及由汉中通往四川的金牛道、米仓道等。无论是遥远的从前还是现代，蜀道在我国历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海上交通不发达的周、秦、汉、南北朝的漫长历史时期里，蜀道是历代王朝政治中心，通往西南乃至通往与西南邻近国家的要道，它是西南丝绸之路的躯干。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上海音乐学院原创歌剧《鹤鹭汀》2018年5月9号到10号期间呢，在上海大剧院进行了首演。这部歌剧以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解放的宏大历史为背景，真实再现了青年鹤鹭汀承前启后、融汇中西、树立文化自信、追求创作卓越的音乐家形象。在上海音乐学院鹤鹭汀铜像前，中国首部 8K 全景声实景原创歌剧电影《鹤鹭汀》正式开机。剧中《鹤鹭汀》由我国著名歌唱家廖昌永饰演。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一起播出这部原创歌剧。

0: 喜啊，你的明星电影公司拍摄的几部电影票房都不错呢。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欢喜欢喜欢喜。

了临终的爱国激情。看看这些新生的进步电影，振奋民众爱国的激情。看看这些新生的进步电影，振奋了民众。

我们要组织起来，到前线宣传抗战。我要去敌后参加我们的抗日队伍。敌人从哪里来，我们就把他们消灭在哪里。

0: 同胞们，敌人再强大，我们有游击战争法宝对付他，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揍吗？
1: 对，八路军营，我们要为你们歌唱。

0: 哎，站起来！
1: 小同志，
0: 你们好。
2: 谁是你同志？走，走，
0: 小同志，你们误会了。
2: 派头，走，
0: 哎呀，误会了。
2: 走。

0: 进来。
1: 报告邱部长。
0: 啊。
1: 我们抓住一名奸细。
2: 小同志，那不是武器，那是小提琴。哎，小同志，那个本本是我寄民间乐素材的。
1: 是的，贺露清。
2: 秋桥，你怎么在这儿？
1: 老实点，这可是咱们抗日根据地的大干部。
0: 误会了，误会，这可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音乐家贺露清先生啊。
1: 什么？贺先生？对不起，抓错了。
0: 哎呀，这一路上一定很危险吧？敌人的封锁线倒是没有难为像你这样的大人物。
2: 革命的道路向来不平坦，再苦再难，我也要来。
0: 哎，你怎么还背着这洋古董啊？抗日可用不着你这洋玩意儿。
3: 贺大哥，
2: 东平。
3: 贺大哥，
2: 兄弟，
3: 新四军欢迎你，是秘书学院华中飞呀，欢迎你啊，
2: 鲁东平啊，你现在可是鲁一分院的负责人了。革命战士贺鲁汀向你报道。
3: 哎呀，不是向我报道，跟你说啊，现在咱们鲁艺汇聚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各方面的青年人才，就等着你来做指导了。
2: 太好了。哎，你看，我还带来了新编写的音乐教材，希望能够为抗战和将来建设新中国培养更多的音乐人才。
3: 好。
0: 哎呀，又来传授你这洋教条啊。
3: 邱大部长。
0: 啊，你们俩，你们俩
4: 来贺大哥。
3: 贺先生来了，
0: 贺先生来了，
5: 贺先生，
6: 贺先生来了
3: ，看，同学们知道你来了，都赶来看你了，
2: 来，进来，快进来吧，
3: 同学们，快，
7: 贺先生，我们大家都听过您写的歌曲呢，贺先生，
8: 贺先生，我还看过您翻译的《和声学》呢，
9: 我们都想跟您学习，
10: 是啊，
7: 贺教授，为我们拉上一曲吧，
10: 拉上一曲吧，
2: 那好，我就为大家拉上一曲，
3: 好。
0: 来。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流行相对论，希望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一些不那么流行的好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具体的去统计到底有多少位有情人是在情人节终成眷属的，但是在这天组乐队这件事情，茶凉粉算是独树一帜了。

并且他们一做就是10年。没错，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将来自茶凉粉。10年以来，茶凉粉一直都在想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没有谁总是能够如愿以偿，人们经历的最深刻的成长便来源于一个个幻想的破灭。世界的运转轨迹诡异又莫测，它残酷的不为任何人所彻底掌控，但总是有一些渺小可是却不容忽视的瞬间会让我们觉得幸福感爆棚。比如一日三餐在恰当的时候，舒展四肢的时候感觉到轻盈，好像他们的歌声里面慵懒又绵长的声线所制造出的温和舒适的听觉海洋，散发着那种积极洒脱的澎湃之力。而这股力量呢，却又是很多现代都市青年非常匮乏的。我们日常都是往来于公司和家两点一线，漠视和自己无关的繁杂事物，看起来非常的冷漠又坚强。然而当我们向自己的内心深处发掘的时候，却总能发现对于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其实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求。同样身为都市青年的茶凉粉成员们自然而然地对此感同身受，所以他们将这些体会幻化成了唯美梦幻的电气化的音乐语言，温柔却坚定地诉说着美好的愿景。我有一些想做的事情，那是困顿与时间来袭时紧紧缠绕我的救命稻草。我有一些想做的事情，是我仍然热爱这个冷酷的世界最强大的驱动力。电吉他合成器的点缀让歌曲行进得更加的明朗和开阔，配合着细碎舒缓的鼓点，词作当中的闲适清新跃然眼前。来自茶凉粉，我有一些想做的事情。

做一个小小的成语科普，你知道"惨绿少年"是什么意思吗？听起来非常惨的一个词，但其实讲的是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原来呢，讲的是穿绿衣服的少年，现在讲的是青年才俊的意思，出自《幽闲鼓吹》。惨绿指的是服装，并不是悲惨，如同现代的很酷，并没有残酷的意思。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唱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意境，来自司徒赫伦《惨绿青年》。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我非常喜欢的歌手王若琳，在她的翻唱专辑《爱的呼唤》当中，除了当时反响非常强烈的《我只在乎你》之外，她还翻唱了邓丽君的另外一首名曲《爱人》。在这首歌当中，透过她的选曲，也呈现出了女人的多种面貌与各个女性角色戏剧化的爱恨情绪。来自王若琳，《爱人》。

在古老遥远的西方，对于渴望万千归属的心灵来说，瞬间是午夜的开始，也是纵然消逝的结束。当永恒的烛火点燃的时候，当短暂的心灵相依的时候，即使错过了下一个黎明的到来，也仍然希望在无尽的黑夜当中留下来，哪怕只是一瞬间呢。这首以传统的吉他摇滚作为根基，整体归属于小调走向的歌曲，将在黑暗色调下迸发出无数次美丽的时刻、错综复杂的瞬间以及无法承受的结局。来自盘尼西林，瞬息间是夜晚。

为什么要叫椅子乐团？他们说，如果你想要 chill， 但怕久坐对身体不好，那么你可以站着听椅子乐团 The Chairs 的歌。又或者你根本不 care 健康，只想要浪漫的死去，那你可以每天纵情生活，然后整个人陷进椅子里去听椅子的歌。这就是椅子乐团，集复古、浪漫、搞怪和迷幻于一身的宝藏摇滚乐团，来自椅子 Slow Down。

歌手于嘉韵说，写过许多关于爱情的歌，是时候写一首给自己的妈妈。那个抱着皮球在瑶江公园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会和爸爸一起永远照顾你，让你更更幸福。温柔又俏皮，送给妈妈的歌，来自于嘉韵，妈妈说。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希望你喜欢这些不那么流行的流行歌曲。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音乐， See you tomorrow.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们要听一些让我非常着迷的闽南语歌曲。五月天的主唱阿信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喜欢一个人骑车到淡水河边，沿着那条旁边有很多海产店的小路散步，走累了就在河堤上坐会儿。有一天，阿信又跟往常一样坐在河堤上，听着河水拍打水泥的那种气泡破裂的声音。当他开始仔细聆听的时候，他听到了音乐，那是流水自然发出的声阶，很奇妙，很美好。在之后的某一天，他坐公交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淡水，以及那次在淡水听见的音乐。于是，在短短十分钟的车程里，志明与春娇的词曲就诞生了。淡水也理所应当地出现在了歌词当中。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并不像一般的闽南语歌曲，但是在写词的时候很自然地就填了闽南语的歌词，而且搭起来让人感觉非常的顺，所以这首歌曲从一开始到最后在专辑当中的版本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谁是春娇，谁是志明？其实春娇志明就是你我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男男女女。用英文来说的话，他们应该是 Peter 和 Mary， 就是这样普通的名字。但是每个普通的人都有着他不普通的故事，这是一首叙事故事的歌曲，也许就在你我身上都发生过。五月天的其他团员听到这首歌之后，马上就开始很有灵感的编曲了。初期尝试了一些不同的感觉，比如说就拿两把木吉他走清新的路线，也尝试过了 Bossa Nova 的曲风，但最后决定这个版本的编曲是那种感觉对了，大家一秒钟就一致通过的。所以起来听这首浑然天成又充满灵感的创作吧，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挥别过去，专注地活在当下。过去是用来怀念的，但活着的每个当下是用来创造那些以后还会很怀念的过去。天下没有不散的 party， 所以说一声 sayonara 再见，是为了要再次相见。非常旺福风格的一首歌曲，听完之后让人有愉悦的心情，哪怕挥别过去说声再见，也让人觉得非常的舒心和开心。来自旺福乐队山。

说到闽南语歌曲，怎么可以不提这首歌？歌词真的鼓励了很多在落魄和失意的人们，告诉我们仍然要抱定信心去努力奋斗，爱拼才会赢。它的歌名也成为了鼓励人们向上的一句格言，应该算是台湾地区、中国大陆乃至全球至今最受欢迎的闽南语流行音乐歌曲之一吧。来自草蜢，爱拼才会赢。

这是阿密特系的独门台语电子摇滚歌曲，用上了吉他和鼓等等的乐器，将整首歌曲的重量往上提升，让中国台湾本土的语言搭上了国际化的编曲之后，结合出了十分特别的音乐类型。制作人阿弟仔真的是不断的磨练，使得阿密特地道的台语口气搭配狂放的摇滚曲风，一听就能够惊艳全场。来自张惠妹，好胆你就来。

摇滚复古的曲风唱出了男人在爱情当中的真心情话，古典声声敲出了爱的回响，动人的歌词也是男人深情告白凝结而成的，细腻的描摹出了男人在恋爱的时候那种眼里只有对方，希望能和女孩携手共度终身的内心活动，更是吐露出了爱你之深的动情心绪，营造出了一种专属于年轻人的浪漫氛围。来自茄子蛋，爱情你比我想的格调伟大。

关于爱情还有这样一首歌曲，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闽南语，却让王力宏这个颇有些西洋做派的歌手增加了一些和乐迷之间的亲近感。男女对唱的方式也使得曲目更加的浪漫和温馨，编曲很简单，作品也很耐听，朗朗上口的歌词，好听意境的旋律，真的让王力宏和任嘉萱合作的这首歌曲变成了 K 歌场所的热门情歌对唱。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最后一首歌曲，无论是歌名还是演唱者都非常的可爱。要说汉语当中有什么词是最可爱的，我觉得一定是拟声词吧。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你能够伴随着轻快的节奏，想象到一些色彩明艳的画面。来自张三李四，巴普巴普，结束今天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期待和你继续分享好音乐。 See you。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要一起来听的是毛南族的民歌《

毛南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山地民族之一，民族语言为毛南语，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毛南族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且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毛南族文化。和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毛南族人也喜欢唱歌跳舞，音乐已经融入他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歌传情，以歌达意，已经成为毛南族的一个传统习惯。用老者歌其事，恋者歌其情来形容音乐在毛南族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说毫不夸张。毛南族人在歌唱时，词和曲大都随编随唱，自由灵活。此外，毛南族的音乐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已经形成了具有固定体裁的音乐体系。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雷佳演唱的毛南族民歌《买顶花帽给妹戴》。毛南族的花竹帽是小伙子送给姑娘的定情信物，金墨两种竹子劈成近千根细细的竹面编织而成。这首《买顶花帽给妹戴》采用的是毛南族专门表达爱情的民歌形式柳伦列，我们可以在歌中听到用了很多柳伦列这样的衬词，而这样的歌曲形式也是因为这个衬词而得名的。毛南族音乐有着非常丰富而多样的内容，从形式上对毛南族音乐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分为欢、比、耍、排剑和施工调五类。其中欢是毛南族人在喜庆节日时在主人家中演唱的音乐形式，而耍是毛南族音乐中的一种小调，它轻松活泼，自由灵活。排剑是一种叙事类歌曲，内容主要是一些人物或者是神话传说，歌词对仗工整，韵律感强。施工调是毛南族人在宗教仪式等场合中施工们所演唱的歌曲，而比主要是毛南族人户外所演唱的歌曲的统称。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首属于比这一类的歌曲。

0: 刚刚听到的歌曲《金条线》，曲调活泼，别具风格，是毛南族特有的歌种之一。毛南族青年男女情意绵绵，一唱一和的《金条线》，反映着毛南族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同时也通过情感的表达，让音乐具有了一种不落俗套的风格。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听中国》，今天民歌时间，一起来了解毛南族的民歌文化。毛南族民歌在旋律方面，音乐也是相对平稳，很少出现五度以上的跳跃，而且旋律的铺展手法主要是重复。比如《耍》这种小调中的儿歌，虽然没有字数的限制，但是所有的词句都是用一种曲调，音乐节奏轻快随性，旋律流畅活泼。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三号博物馆乐队所演唱的《不怕大老虎》。

毛南族音乐所蕴含的情感充沛，并且会直接将朴实的情感抒发出来。这种情感有苦有乐，有悲有喜，但却会让人在悲喜忧乐的交织之中感受到一种生命力。而音乐中蕴含生命力，来自毛南族人饱满的精神气质。毛南族的音乐与毛南族人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说，毛南族音乐来源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无论是日常的叙事聚会，还是有仪式性的场合，毛南族人都离不开音乐。也正是因为音乐的存在，让毛南族人的日常生活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底蕴。一起来听毛南族歌手蒙娃努所演唱的《毛南情歌》。

乐听中国，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木老族的民歌。木老族起源于魏晋以来辽族中被称为灵的一支。金古图书集成中记载，天河县邑分四乡，县东八里成灵冢，名曰母老，就是现在的木老族。木老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由于木老族长期与汉族、壮族、水族等民族为邻，所以木老族的民歌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很大。木老族的民歌多姿多彩，木老人日常讲话用民族语言，而唱歌却用汉语的小方言，人们叫做七拐语。木老族人民历来喜欢唱歌，不仅走坡时山歌遍野，在喜庆的日子里也是歌声不绝，即使是在田地间，在家里，只要有感于心，便用山歌表达。如今的木老山乡，时时有歌声，处处有歌唱，

走坡又叫做歌坡，走坡节是木老族传统的青年男女聚会唱歌寻觅知音而进行社交活动的一种形式，大多呢是在春节期间或者是中秋节期间举行，一般会选在野外风景宜人的山坡上。走坡就是木老族青年男女互相寻找意中人的大好时机。木老族山歌内容丰富多样，木老族山歌有有条、随口答和口风三类。随口答是木老族山歌的一种，歌词由演唱的人随意的编写，没有一定的歌本，但最能体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天才。平日多在赶集、走坡、婚姻喜庆、结会时、生产劳动和寻亲访友时演唱。古调是一种故事式的歌谣，内容大多是一些流行民间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神话传说，例如唱罗城等等，每首歌都有一定的歌词，不能随意创造。现有的歌本大多都属于古调这一类，实际上呢，这种歌就是一篇优美动听的叙事诗。在木老山乡的良辰吉日里，大都有唱古调的人，而这些人大多是以中年人为主。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我们耳熟能详的张骞可真是个人物，因为北方丝绸之路被认为是由他开始凿空的，而南方丝绸之路，张骞也是奠基者。可能是北方丝路在当时光芒太过强烈，使大家不自觉地忽视了张骞在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也就是所谓的灯下黑吧。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张骞也算那个时代的大旅行家、大探险家。张骞为了打通北方丝绸之路，历经13年去了阿富汗，又回到长安。而在阿富汗的时候，他发现了四川邛崃的竹杖和成都的蜀布，这可是当时的两个特产，别的地方的人造不出来。他跟汉武帝汇报说：“我问过阿富汗人，你们是怎么得到这两个特产的？”要知道，当时汉朝和阿富汗之间是被强悍的匈奴人隔断了的。阿富汗人告诉他们：“是我们的商人去印度购买的。”看着汉武帝一脸的疑惑，张骞说了一番地理上的知识。当时的人可不像今天有地图、有电子地图。张骞的推断是，阿富汗距离我们12000里，印度在阿富汗的东南，距离它有几千里，而印度的东面、东北面是我们云南和四川，所以四川和印度之间应该有通道。做了这个判断之后，可不是就此就了了，张骞还做出了更大的决定，向汉武帝建议派出使者，派出部队，从蜀地到西南，避开西边的羌族、匈奴部落，另外开辟一条直通印度，也就是天竺的通道，然后还要往前连接中亚和西亚。而汉武帝也是个果断的人，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就派他又去了四川宜宾，当时叫犍为郡，当了一个领导来主持这件事。这就是《史记·大宛列传》里的乃富士西南夷。南方丝绸之路的顶层

层概念设计在当时并不复杂，更没有拖多长时间。很快，张骞就派出了四路队伍，从成都和宜宾出发，向青海、向西藏、向云南境内去踏勘通往印度的路线。可惜这四支队伍的进展都不顺利，他们行走了一两千里，然后都受阻了，有的被劫掠，有的甚至被斩杀，无功而返。因为这些地方当时还是少数民族的割据地盘。值得说明的是，张骞派出的探路队有一支已经深入到云南滇西，距离古印度也只是一步之遥了。虽然第一次行动道路没有打通，但是大汉和长安深度了解了西南各地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也就是在这次过程中，滇国的国王和夜郎的国王都向汉朝的使臣提出了问题：你们和我们比，哪个更大呀？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两年后，博望侯张骞在长安去世。三年后，汉朝在西南设置了五个郡，开始了第一轮的疆土拓展，这其中就少不了张骞的历史功绩。而南方丝绸之路的踏勘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只是一个开始。还记得有一支勘探队伍不是已经来到滇西了吗？他们在当地打听到，在这里的西边还有一个国家叫丞相国，就是骑着大象的国家。蜀地来的商人会与这个国家进行贸易，用之前张骞提到过的琼竹杖、蜀布等等，还有铜器呀、铁器呀，换取印度的宝石、琥珀、犀角、象牙、黄金等等。就因为这条线索，大汉开始了对滇国的官方征伐。下一位出场的人物就是著名的文学故事里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司马相如大家知道一直都是一个文化人，他在汉赋这种格式上有很高的成就。惜字如金的《史记》作者司马迁竟然全文收纳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八篇作品，连篇累牍，不厌其烦。这可是《史记》这本大书里没有出现过的事儿。另外就是汉武帝在得知司马相如重病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关心人家的身体派太医，而是火速派使者去到住处，命令要把司马相如的书稿全部取回来。可见这个人的文化成就和地位啊。卓文君以连夜私奔，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也被后世津津乐道，一首《凤求凰》。而卓文君一位大贵族的小姐连夜私奔到司马相如家徒四壁的家里，和他一起当炉卖酒，当了个酒保。这事儿也被施耐庵特别喜欢，在《水浒传》里有八次都是借用这个典故。正因为这些也是灯下黑，司马相如真正的功绩开拓南丝路、灵官道这件事儿又被忽略了。司马相如的老丈人卓文君的父亲可不是一般人，仅家里的奴仆就有800名。他的家族靠什么发的财呢？冶铁在哪里？就在灵官道上的邛崃，现在还是四川省直辖的县级市。当时邛崃就是西南的冶铁基地，在那时候铁器可是真正的硬通货。这货卖向哪里呢？西南夷。除了四川的西部、南部，也就是青海、西藏等地之外，就迈向云南，甚至从云南还往外卖。司马相如因为文采被汉武帝看上了，在西南有事儿的时候，汉武帝用了他，让他去辅助唐蒙安抚西南的部众。他写了一篇著名的《御巴蜀檄》，就是一篇文章

0: 这其中啊，有政治有经济，恩威并重，竟然收到了奇效。这其中深层的原因，就是司马相如了解他老岳父这些地方豪强在想什么、要什么，同时也了解西南的风土人情，政策合适才取得了效果。汉武帝一召见他，问他西南的事儿该怎么办，他也直接说了，西南这些地方和蜀地相近的，在秦朝的时候就设置过郡县，虽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所以我们要来继续这个事业，在当地去设置郡县，直接管理。这下可完全符合汉武帝的想法了，又是直接任命他为郎中将，持节出使去主持这方面的事务。司马相如不负所望，同样又收到了效果，从四川出发进入云南、贵州的这些地方，开始逐渐建立郡县。他做了许多工作后，当地的这些酋长、军长也就臣服于大汉了。原先的各种关隘被拆除，危险被解除，南方丝绸之路的这股灵官道正式开通了。在汉武帝的决心下，有了司马相如、唐蒙一文一武张弛有度，夜郎国收复了，设置了建为郡，西昌、汉源、茂县各地也都收复了。汉朝经略西南又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顺带说一下，张骞和司马相如是同一个时期的人，他们俩同时存在，都做了很多工作。张骞之后还有像郭昌、魏广、陈立等等做了许多工作，南方丝绸之路才最终进入云南，开始连接缅甸、印度。这些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成都平原，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三星堆遗址震惊了世界，神秘的青铜人像，古老的象牙，印度洋的海贝，为我们完整地勾勒出一条传播文明、互通商贸的古道。当我们的一组记者在三星堆解读来自远古的信息时，另一组记者来到成都市，探寻南丝路上关于丝绸的秘密。
3: 景观一街就在这里，那么这里应该是两江汇合的地方，那么合江亭应该就离这里不远。
2: 早在汉代的时候，中央政权就在成都设立了专门管理丝织业的官职，叫做锦官，由此呢，成都也得名为锦官城。直到今天，成都市内的很多街道的名称和桥梁的名称都与蜀锦和丝绸有关。成都有一条府南河，这条府南河是由府河和南河两条河组成的。那么您顺着我的手指方向，您看一下，在那个位置呢，就是两条河交汇的地方。昔日啊，那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渡口，包括丝绸在内的很多货物呢，都经由那里上船，顺着府南河一路向南，经过乐山、宜宾，进而到达了云南的境内。
4: 一匹匹轻柔绚丽的丝绸，行船、走马入滇后，便依托云南毗邻南亚、东南亚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一路向南，愈行愈远。
5: 在西方一些国家，比如说在德国、在希腊的考古中发现了中国的丝绸，那么这种丝绸呢，它是一种平纹的，那么蜀锦它的特点就是平纹，双重平纹，所以可以断定是这个四川出去的丝绸。所以我们说这个南方丝绸之路，它不光是在亚洲，它而且延伸到进一步延伸到欧洲的地中海地区。
4: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蚕丝的国家，巴蜀地区则是种桑养蚕的发祥地。考证成都与桑蚕的关系，还要从蜀这个字说起。
5: 蜀这个字呢，它这个从甲骨文来看的话，它上边是一个木字，是吧？木字，眼睛的意思。下边呢，它是一个弯曲的一个动物的身躯。蜀呢，按照古文献的解释啊，它是一种野蚕，就蜀道蚕，刚好就是野蚕到家蚕的一个转化。
4: 在哪里还能寻找到几千年前巴蜀地区桑树满园、丝织天下的历史呢？四川博物院馆藏的这座战国时期的铜壶，讲述着四川成都种桑养蚕那昔日的辉煌。
6: 这个铜壶呢，上面表现的有很

0: 很多的画面，当时一些社会生活啊，方方面面的。比如这一幅呢，它上就是表现的当时呢成都地区的养蚕啊这个方面采桑的这么一个劳动场景。这方面呢，就是说表明呢，在成都地区呢，早在战国时候，当地的养蚕和这个丝绸呢，这方面已经是比较发达。
1: 在成都当地对蜀锦丝绸进行采访，那么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呢，我们发现了更多有趣的事情。据当地的文物学家介绍呢，在这里能看到明清时期的蜀锦丝绸已经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了。而今天呢，我要带您去一位民间收藏者的家里去看一看东汉时期的丝绸。
2: 第一眼我看到它是很实的，上面淡淡的都有花纹，当时我就想到这个丝绸跟那个真的就跟那个马王堆那个电视里面演那个很接近，就像以前那个钱袋一样的，它实际上就是跟我们以前看那个电视里面那种钱袋嘛，下面大嘛，这样子吊起嘛，它就装银两的了。
1: 1900多年前的一片丝绸虽然已经破损，但仍然能够看到蜀锦特有的花纹。在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上，丝绸并不是唯一的货物，但却是连通丝路最重要的商品。南丝路上，在四川这一端是工艺精湛的蜀锦织造技术，在东南亚南亚气候炎热的另一端是对丝织品巨大的需求。那么连通两端的云南为南方丝绸之路的繁华做出了什么？请您继续关注一路向南南方丝绸之路记者行传回的报道。
3: 上一站我们的一个采访组探访了川滇交界处的近代马帮驿站唐坝，另一组记者赶赴万里长江第一港宜宾。
4: 一路向南呢，我们的摄制组是从成都沿岷江顺江而下，现在是到达了宜宾。宜宾呢也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过去呢，云南有很多的商帮呢会选择在岷江的沿线，比如说乐山呀、成都啊这些地方设立自己的丝厂。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些地方设立自己的丝厂呢？主要还是看中了这条黄金水道的便捷。但是呢，岷江到达宜宾之后呢，会往东汇入到长江，所以呢，去往云南的货物呢，就会在宜宾这个地方由水运改为陆运。接下来这个任务呢，就将由这个马帮来承担，他们将带着这些货物呢，继续向南走。那么马帮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我们带你去看一下。
3: 离开宜宾，沿着榆昆高速向南，进入川滇交界处。两边的山突然拔地而起，五尺古道，马帮主要的通道。如今大多藏匿在这些大山之中。在山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发现了五尺道的痕迹。
4: 那么学术界普遍认为呢，秦时的一尺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23.1公分，五尺呢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1.15米左右。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身边的这个人为铺设的这个石阶呢，我目测了一下，看上去大概也就是1米左右，刚好能够够一匹马驮着货物通过。那么有史料记载呢，秦时的这个在中原地区开设的道路呢，大概是6尺到7尺。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些地方开设五尺道呢？有专家就认为啊，这个可能跟这个当时的四川人对五这个数字非常崇拜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时修这个五尺道呢，很可能是为了尊重当地人的这个风俗习惯。那么我们在这个山里面沿着五尺道也走了一下，感受了一下，我们觉得这个之所以会在这里开设五尺道呢，主要可能还是跟这里的山形山势比较险峻是有关系的。
3: 五尺道蜿蜒在崇山峻岭峡谷急流之间，虽然狭窄崎岖，却和秦始皇在其他地区新修的50步宽的驰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翻开历史，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穿梭于五尺道，明太祖朱元璋的10万大军沿五尺道平定云南。五尺道不仅承载着这些历史，而它本身也有许多传奇。
4: 在这些五尺道上呢，有很多段都是像这样的从这个山里面掏出来的道路，它特点呢就是一边是这样的岩石，而另外一边呢就是悬崖。那么这些岩石呢，岩壁呢都非常的坚硬。我们找一块石头来试验一下。这么坚硬的这个岩壁呢，当时古人是如何掏出来这条路的呢？据史料记载啊，这个

秦王当时是派蜀郡太守李冰来到这里开凿这条道路。李冰呢就采用了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柴火啊堆在这个岩壁的旁边，然后点火烧着之后，把这些岩壁的烤红烤热，然后再浇冷水上去，利用着。